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但特朗普其后又话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注视美国将会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道指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计划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股价先升后回，收市要微跌0.02%。至于同辉达合作的金融机构亚波罗全球管理，股价就逆市升6%。黑石同埋贝莱德分别都升3.8%同埋1.5%。英特尔 Intel 将配股集资规模增加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股价反复靠稳，收市升大约0.19%。谷歌 Google 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每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不过无助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表现， Alphabet 收市跌3.6%。SpaceX 股价早段一度上市140美元关口，但未能够突破，之后倒跌，收报133.29美元，跌3.93%。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最新公布的持股名单入边，首次披露截至6月底止，持有 SpaceX 0.05%的股权，价值12.2亿美元。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同基金持有的其他科技股相比 ，SpaceX 的持仓相对较细。挪威主权基金利用挪威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赚取的收入，进行股票、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金已经投资了全球大约7,200间公司。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3.2美元，升1.07美元，

0: 升幅 1.3%。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8.91 美元，升 1.19 美元，升幅 1.36%。 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估计，即使全球贸易在明年初恢复正常，但中东部分产油国亦都可能难以在明年底前将原油产量恢复至美伊冲突之前的水平。EIA 估计7月份中东每日大约有550万桶原油产能停摆，约占全球原油消费量 5% 以上。即使到明年初，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和全球贸易活动可能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但至明年底，有关地区每日亦将有约60万桶产能处于停摆状态。所以预计在石油供应缺口扩大的情况下， EIA 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上调，预计今年布兰特原油均价是每桶 86.81 美元，美国原油均价为 80.88 美元，较之前预测都分别上调超过4美元。至于明年油价虽然会回落，但回落幅度就较之前估计收窄。 EIA 最新预计明年布兰特原油均价将会回调至 69.39 美元，纽约原油就是 65.39 美元。国际方面，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叙利亚重申坚决反对以色列持续在叙利亚境内实施袭击和入侵行为，呼吁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承担责任，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决议。叙利亚将会持续动用外交、法律手段捍卫本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固有权利，努力修复所有被占土地。哥伦比亚新政府早前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作出承认的国家，而美国在2019年就宣布承认以色列对哥兰高地拥有主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三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2: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1: 咯。
2: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1: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2: 三十六计，
1: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沈腾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6小时票房突破了1.9亿元，点映评分9.8分，引爆暑期档。豆瓣回应推荐酒店要收费质疑，目前没有收取付费推广，订单成交后将收取渠道服务费。国际方面，哥伦比亚遭遇10年最强地震，已经导致超过700人死伤。中国驻哥大使馆通报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美国不断收紧移民政策，今年以来吊销17.5万份签证。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整个市场上有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原油价格大幅的反弹，金价震荡翻红，美元指数目前微幅走升。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天11点，白海豚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台风中心已经进入到湖北黄冈境内。外围最大风力为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河南局地有特大暴雨。而随着台风继续北上，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4级响应，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此外，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内蒙古的中东部、黄淮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15号台风的残涡环流有可能会东移入海，之后呢向北发展，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之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是飞机票都有这样的质疑，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连程票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的行程又该如何办理呢？
2: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0: 国铁哈尔滨局齐齐哈尔站售票车间值班员刘颖，
3: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连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2: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

0: 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1: 本次台风白海豚给上海带来了创纪录的强降雨，全市多处道路出现了严重积水，大量社会车辆在通行当中进水、涉水甚至被淹。台风过境之后，车辆维修需要需求集中爆发。上海台记者高嘉晨今天走访了多家连锁汽修门店，目前呢，车辆迎来了送修高峰，拖车资源相对紧张，部分车主反映排队拖车已经超过了千号。
2: 长宁区虹桥路沿线因处于芙蓉江排水系统的末梢，雨水输送路径长，成为此次积水最严重的区域之一。8月9号到10号，虹桥路中山西路至吴中路段连续两天出现超50厘米深度积水，交警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多辆汽车在积水中抛锚。在虹桥路的途虎养车门店，一大早门前已停满各类维修车辆，店员李师傅正一趟趟用干毛巾清理车内积水，座椅拆掉后地板上仍有明显水渍。
3: 我们把这里边那个地垫拿下来了，这里边全部都是积水，就是因为它的天窗排水管坏了导致了这水。
2: 像这样的涉水车辆，记者在店门口还看见好几辆。店长丁亚坤说，仅今天早上就送来八九辆进水车。
3: 一是涉水，二则就是天窗漏水，甚至那种地板湿的，就是发现的，就是客户自己开过来的。你像叫拖车的话，时间会很长的，有的也等不了。就是刚才今天早上打电话，人家的拖车已经前面有1000多个在排队拖，可能要好几天才能轮到他。
2: 随后记者又来到约2公里外古阳路的另一家汽修门店，这里同样迎来了送修高峰。但与虹桥路不同的是，由于古阳路积水较浅，涉水车辆并不多。店长刘真平介绍，这两天到店维修的车辆中，占大头的反而是轮胎被扎和底盘护板脱落的情况。
4: 占了60%的话就是补胎的，其余的20%的应该是在那个拆下护板的、下底板脱落的、蹭坏的，还有20%涉水以后导致发动机亮故障灯啊、缺缸啊、抖动啊这类故障。因为这水把它这钉子啊都冲到路中间来了，碾压到就容易炸胎了。
2: 记者在店时正好碰上急忙赶来补胎的车主刘女士，她和记者打趣道，没想到自己的新能源 SUV 扛过了这两天的积水路面，却没扛过退水后路上残留的钉子。
5: 那个轮胎也扎了钉子，但是它没有撒气，还好这前面的这个轮胎是撒到底就开不了的状态，太巧合了吧，起码扎了最少得2个钉子。
2: 走访中记者发现，此次受台风积水影响较严重的车辆中，燃油车占了绝大多数，新能源车相对较少。刘真平告诉记者，近期到店维修的新能源车中目前还没发现比较严重的情况。
4: 新能源车主要的问题是底板把它冲掉了，目前在我这边来的大概有个20几部电车，目前没有看到电池受损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车子的下护板冲烂掉了。
2: 维修师傅也特别提醒车主，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涉水或经历暴雨后，即便仪表盘未亮故障灯，也要及时检查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下方的地垫是否浸湿或渗水，如有渗水应立即送修，否则可能影响电路和车况。此外，车龄较长的燃油车在下次暴雨前如果停在室外，建议提前检查天窗排水管是否通畅、有无老化，以防再次出现车内进水的情况。
6: 中国财经60分。
7: 小马
8: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8: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查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

0: 飲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飲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雲集中西醫學各路專家，介紹不同醫療範疇嘅最新發展，仲有唔同專科醫生進駐新城醫館，為你嘅健康護航。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点至11点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针衫去遮住我的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我没有去看医生，但是我可能那时候我应该都有一些抑郁症，应该有的。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6: 中国财经60分，
7: 此外，记者从浙江、安徽、江苏、上海三省一市的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到，各地的保险业在台风巴亚顿造成的灾害发生之后呢，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保险理赔，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在上海，金融监管局要求辖内机构落实值班值守，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8月10日16时，上海保险业共接到台风相关报案5271件，估损金额9483万元，其中车险报案3918件。浙江保险业推出了三免三减三开通九大理赔举措，全方位简化手续，提速赔款。通过免现场查勘、免限时报案、免应急救援费，以及简化单证流程和资金垫付，极大提升了理赔效率。截至10日16时，浙江辖内累计接报案30105件，已决计预赔付款435.16万元。宁波地区接报案4380件，已赔付481万元。安徽金融监管局则重点关注风险减量与灾后纾困，除了要求高风险区域网点合理调整营业时间，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外，还明确对受灾严重的企业及个人贷款适当给予延期还款等纾困措施，帮助群众和企业渡过难关。江苏财险业同样闻风而动，截至10日16时，江苏共收到台风致损报案7243件，报损金额1.08亿元，其中车险报案6582件，报损1亿元，农险、企财险及其他险种报案共计661件，报损849万元。目前四地保险业正通过畅通绿色通道、延长服务时长、科技赋能定损等举措，确保受灾群众和企业能够第一时间获得资金支持，全力护航灾后复产与民生保障。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8月10号 A 加 H 股上市公司药明康德发布公告，宣布美国法院已经批准公司的初步禁令动议，禁止美国国防部在诉讼期间执行其中国军事企业认定。这是药明康德被列入清单之后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获得的阶段性突破。受此消息影响，11号港股药明康德盘中触及每股 204.6 港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也为中国科技企业出海维权提供了优秀的范本。继续来听报道。
8: 今年6月8号，美国国防部发布更新版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药明康德首次被列入。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认定，药明康德并未选择被动应对，而是迅速采取法律行动。仅三天后，也就是6月11号，就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挑战美国国防部的认定决定。经过长达60天的司法博弈，法院最终批准了公司提交的初步禁令动议，并拒绝了国防部在上诉期间暂停禁令的请求。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仅要求药明康德提供1美元作为担保。法院在审查后明确指出，美国国防部此前主张的三项列单理由存在证据解读偏差。尽管法院强调此禁令仅为临时救济，并非永久性判决，美国国防部仍然可以补充证据重新列明，但该裁决已经对企业当下经营环境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药明康德初步禁令获批后，外界普遍关注其面临的风险是否已经完全解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认为，此次法院裁决虽然并非最终判决，但对药明康德以及大量美国医药企业都非常重要。
9: 药明康德之所以有这种能力，那是因为他确实在

0: 这个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当然更本质的原因是在于药明康德他本身没有美国国防部所认定的这些所谓的涉军的一些情况出现，尽管现在还没有看到最终的结果，但是药明康德他所获得的这样一个信息也可以让他的广大的美国用户啊，甚至其他国家的用户可以暂时放心啊，不用忙着去调整他们的供应链。
1: 那么药明康德被列入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清单？据了解，该清单依据的是美国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因此也被称之为 1260H 清单。截至2026年6月，该清单上已经有188家中国企业，涵盖新能源、电动汽车、生物制药、人工智能等多个高科技领域。药明康德、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蔚来、宇树科技等知名企业都被纳入其中。从政策影响来看，自今年6月30号开始，美国国防部已经不得与清单企业直接订立采购合同，从2027年开始，间接采购禁令也将生效。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持续加码，在生物医药、新能源、半导体设备等领域频频出手，而清单正是其惯用的打压工具。面对美方的打压，中国企业的应对思路正在发生转变。回顾历史，2021年小米被列入1237清单，也就是 1260H 清单的前身。小米随后起诉美国国防部，通过诉讼达成和解，于同年的5月成功移出。此外，半导体设备企业中微公司也曾在2021年通过行政申诉移除清单，但2024年再度被列入，随后正式起诉，年底再次移出。业内普遍认为，此次药明康德从起诉到初步禁令获批，与小米和中微公司的案例相比，维权路径在法律程序上更加清晰，司法博弈的节奏也更加紧凑，这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应对海外政策风险方面的法律意识和应对能力正在不断提升。那么，面对地缘政治和政策博弈的多重不确定性，中国企业该如何调整应对策略？周密建议，利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正当权益是企业抵御风险的重要模式。
0: 在法律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的很多的诉求信息都可以被公众所看到，所以通过法律的方式去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让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信心，同时去对于不合理的规定这个进行挑战的一个可行的方式，我们还是应该充分的用好国际规则，也给我们的发展创造更加有效更加稳定的发展的机会形成共同的利益发展的模式，形成相互支撑共同配合的发展的这种动力，我对于企业来讲可能是抵御大风大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十五开局之年，各项规划自五月起陆续发布，截至七月底，我国已经印发了30份左右的国家级“十五五”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了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傍晚发布消息，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且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对“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做出了部署。
1: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在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央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在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

0: 央行表示，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在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方面，央行将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质效，完善金融统计、支付、国库、现金服务体系，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反洗钱监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00，
2: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6:30，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是林晴报道新闻。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但特朗普其后又话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主事美国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道指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计划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 Nvidia， 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跌0.02%。英特尔 Intel 将配股集资规模增加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的股价反复靠稳，收市升大约0.19%。谷歌 Google 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每月的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不过就无助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 Alphabet 股价收市跌 3.61%。 SpaceX 的股价早段一度上市140美元关口，但未能够突破，收报133.29美元，要跌 3.9%。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最新公布的持股名单入面，首次披露截至6月底止持有 SpaceX 0.05% 的股权，价值12.2亿美元。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同基金持有的其他科技股相比， SpaceX 的持仓相对较小。挪威主权基金利用挪威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赚取的收入，进行股票、房地产及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金已经投资了全球大约7,200间公司。美国及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纽约期油升穿83美元水平。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3.2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3%。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88.91美元，升1.19美元，升幅1.36%。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全国首富协会发布最新的统计显示，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超过1000栋房屋受损，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当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国家国际发展合

0: 作署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救灾工作。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意同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亦都指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会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指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受袭击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说，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该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以及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沙特方面目前就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言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邮轮和沙特境内的石油设施。胡塞武装早前就说，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就说，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6: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8: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7: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8: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中国财经60分。
11: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是五时期煤炭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了未来5年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实施路径，明确到2030年，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将提升至7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将提升至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 75%。同时，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产量占全国比重将超 80%， 并建成1亿吨每年以上的煤炭产能储备。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表示，
1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

0: 碳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分析认为，依托五大基地的资源储备，全国煤炭兜底保供能力具备坚实支撑。随着可再生能源持续替代，煤炭增量将逐步收窄，能够兼顾能源稳定供应与消费达峰的长期目标。规划同时大幅收紧了新建煤矿准入标准，分区域设定最低产能红线，并严格管控深部开采上限。林伯强判断，严格管控深部开采不会对全国煤炭供给规模形成明显制约。智能化升级也是本次规划的核心目标之一。规划明确，将推动危险重岗位实现机器人替代，加快研发行业专用大模型，打通勘探、生产、安全、运维全场景数字化应用。林伯强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矿山专用智能装备持续突破，全矿井少人、无人开采的落地速度将明显加快，智能化改造叠加落后产能退出，既能稳定煤炭供给总量，也能提升煤矿、煤电系统的调节灵活性，全面提升全产业链生产能效。此外，规划同步强化了煤层气的规模化开发，提出到2030年全国煤层气年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林伯强测算，对比当前国内约4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年消费总量，这一目标规模十分可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公安部近日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3: 公安部通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公安部同时指出，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
1: 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二处处长张宁，
4: 这次集中收网行动只是一个开始，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坚决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3: 另外，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公安部今早发布了10起典型案例，涉及以下情形：有人靠充电宝收集个人信息，操控网络评价；有人收购微信、抖音等账号倒卖；有人将开房记录出售给律师或中介。警方提示，根据刑法，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将从重处罚。
2: 最近我国境内发现了多起用户遭到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事件，该病毒主要针对暴露在互联网的服务器，不仅会批量窃取业务数据，还会加密用户文件，导致业务系统中断。一旦遭遇攻击，用户重要文件的文件名将会被加上 Sorry 后字符串，后缀的字符串还将在用户的主机上留下勒索信，要求用户下载加密通信工具和其取得联系。目前被加密的数据暂时没有可靠的恢复方法。为此，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建议，相关单位应及时排查漏洞，并且升级到最新的版本。确有远程管理需求的时候，应通过虚拟专用网络等方式访问，并且落实安全措施。同时，切勿下载安装攻击者提供的所谓加密通信工具，以免遭受二次攻击。今天是日界最大的冲击式水电站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完成了顺利的转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的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的助推藏东南的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大唐扎拉水电站是我国藏电外送骨干工程，装机两台500兆瓦的冲击式机组，为全球同类型的单机容量最大设备。本次吊装的转子是发电机组实现能量转换的动力心脏，转子约为840吨，相当于560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量。它的成功安装呢，标志着项目进入到了投产前的最后冲刺阶段。电站全面投产之后，每年可以发出40亿度清洁绿电，可以节约标准煤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0: 342万吨。昨天晚间的8点02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的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目前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了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录得 111.2 点，环比小幅回落了 0.2 点。随着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均保持在了 20% 以上的同比增速。而从需求结构来看，衣装服饰等刚性消费稳固，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清凉家电和升学套装销售良好。在供给端，电商物流呈现出了稳定向好态势，7月份企业库存周转率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物流时效、履约率及满意率持续优化，同时呢，成本指数环比回落了 0.3 个百分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展现出了较强的行业韧性。昨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开幕时30天的倒计时，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首钢园区稳步推进，有近70家国际和国家组织确认参展，将集中发布180余项科创成果。展会增设了全新特色展区，配套智能服务全面升级，观众线上购票通道昨天也正式开通了。随着暑期档进入后半程，影视市场的热度因为一部重磅影片登场再度升温。8月10号由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凭借头部内容加顶流演员的商业组合迅速引爆了市场，不仅票房表现强劲，其火热行情直接传导到了资本市场。
1: 作为暑期档的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是一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一位餐馆经理，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1号下午4点，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6亿元，显示出强劲的市场号召力。从商业逻辑上看，该片是典型的头部内容加顶流演员组合。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沈腾主演票房升至 415.10 亿，成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票房突破415亿元的演员，其22部主演作品中6部单片票房破30亿。口碑方面，欢迎来龙餐馆在淘票票点映评分高达 9.8 分，创近三年电影评分记录。在暑期档竞争已成白热化的8月，该片已定档到上映仅6天，急速姿态空降市场。8月8日开启点映之时，欢迎来龙餐馆仅以 14.6% 的首日排片斩获3900万票房，但点映两天后，影片便凭借口碑登顶单日票房榜，实时票房、票房占比、观影人次占比三项第一，话题沈腾影帝、龙餐馆奥斯卡等更是冲上微博热搜，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传播声量。影视市场的火热行情也传导至资本市场。根据片方释出的出品发行名单，欢迎来龙餐馆背后站着10家出品方，24家联合出品方，几乎囊括了中国影视行业的半壁江山。10号、11号两天 A 股影视院线板块分别收涨 3.43% 和 0.82%，首新片反响热烈带动，相关出品方北京文化、华智数媒周二涨停，如意电影也上涨 1.9%。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0: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1: 在同佢哋嗰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系 train 普通嘅运动员，会有啲咩嘅唔同嘅咧？
2: 佢哋同普通运动员咧，其实大家系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嘅科学方法啦，或者一啲背后嘅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咁只系我需要喺一啲练习上边，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的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给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0: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昨天通过豆包跳转抖音预订酒店正式执行 12% 的综合费率的消息引发了市场的热议。对此，豆包官方紧急澄清称，推荐酒店要收费的说法并不准确。目前豆包生活服务业务没有付费进行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只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渠道的服务费。此前的豆包订单被合并为了抖音自然流量，抽 8% 的佣，如今调整为 12%， 并且显示为独立渠道来源，表示着字节跳动正将 AI 流量价值落地变现。尽管官方强调按成交收费能够保障推荐的中立性，但是网友依旧担忧高佣金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房价当中。8月11号，红果短剧发布关于打击违规 AI 短剧的公告。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7月，平台在 AI 治理方面累计拦截并下架了12347部违反平台治理规范的作品。这些违规作品主要在审核阶段被拦截，并未上线播放，也有部分是在回查之后被下架的。此外，红果短剧在7月份还专门拦截并处置了82部存在儿童负面情节的 AI 短剧，进一步强化了对未成年人内容安全的保障。截止到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车辆累计突破了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到了 2.97 万辆，客车通关量位居全国首位。那今年以来呢，口岸进出境的车辆也达到了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增幅达 8.1%。 不久前，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申遗成功让千年瓷都的文旅消费焕发新活力，串联起了一条覆盖研学、住宿、文创、陶瓷销售、入境游的服务消费链条。
6: 在景德镇陶博城的一处教室，来自呼和浩特的小学生们正在进行陶瓷艺术初体验，他们亲手尝试制瓷工艺，沉浸式感受陶瓷文化。
7: 我是第一次做陶瓷，在它塑形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每一步都很精细化，否则它是塑不了形的。
6: 当地研学基地负责人表示，随着景德镇申遗成功，来报名和咨询的人数明显增多。
8: 整个七月份的游学的增长同比去年是达到了80%，我们的客群的范围也变得更广。
6: 景德镇的瓷西里不仅面向普通游客，还面向全球陶瓷艺术的创作者与创业者。卡卡是来自美国的一名艺术教授，今年他已经在景德镇旅居创作了3个月，接下来还将继续停留1个月，用来深耕陶艺创作与文化交流。中国陶瓷的文化内涵和制作技艺给了他丰富的灵感。
9: 我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关于材料的知识，探索其生产方法和加工工艺，从而提升我的手工技艺并深化对粘土的理解。但同样重要的是从传统中汲取养分，从各类陶艺匠人身上学习。
6: 卡卡告诉记者，景德镇不仅有独一无二品质的青花瓷，还有配套齐全的服务设施，以及友善的帮助和专业的交流，让他的创作灵感能够落地实现。
9: 你或许身处一条小巷或偏僻的街道，正在寻找釉料或工具，这时你可能会遇到某个人，即便你们之间可能存在语言障碍，但你们仍能彼此理解，可以交流。
6: 围绕创业全周期，景德镇

0: 为来自全球的陶艺家设计师提供从工作室选址、师徒结对、窑炉租赁到作品展陈、市场推广的一站式支持，构建起从落地到扎根、从创业到发展的完整生态链，让近60000名景漂和5000名洋景漂扎根于此，形成跨国界艺术人才集聚区。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从业者盖尔已经是一位资深洋景漂，在景德镇生活多年，他的陶瓷技艺不断精进，业务运营也越来越顺畅。
1: 景德镇 is the best place probably in the world to learn how to create.
2: 景德镇是世界上学习优质陶瓷工艺最好的地方，并且我们可以遇到很多陶瓷艺术大师，所以即便是初学者也能来学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么多年。印度陶瓷爱好者，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工艺文化，在材料与工艺方面这里可谓包罗万象，因此我认为世界各地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渴望来到这里。
3: 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 3934.09 点，收跌 0.82%， 深成指报 14259.44 点，收跌 0.4%， 创业板指收报 3594.16 点，收涨了 0.34%。 今天整个市场交额为 23356 亿，相较昨天放量了2031亿。整个市场上超过37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来听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
4: 今天 A 股市场上证指数呈现出冲高回落的走势，整体来看指数分化严重，个股普跌，存量资金博弈加剧，高低切换进一步加速。板块方面，今天影视院线、医药商业、机器人、医疗服务、生物制品、光伏设备、石油石化、化学制药等板块相对走得比较强，而近期走强的贵金属、稀土、小金属等资源类板块处于调整的前列，其他像航海装备、地面冰装、工业金属等板块也在线调整。目前来看呢，市场仍然处于在犹豫当中上涨的这种特征。目前来看，无论是科技板块内部还是蓝筹股内部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后市来看呢，投资者需要关注几点。首先呢是量能，如果说保持持续缩量的话呢，那么预计后续各个板块还是会维持快速的轮动，反弹的持续性会相对较差。关于科技板块方面，特别是算力硬件方面，接下来有两个重要的观察点，第一个是海外企业的财报指引，第二个是国内中报业绩的落地情况。从操作策略来说呢，投资者目前仍然应该以守仓为主，切忌忙进忙出。
3: 今天股指期货双双翻绿，下午沪深300指数报 4663.79 点，下跌 0.81%， 上证50指数报 2929.93 点，下跌 1.27%。 国内期市收盘全线上涨，低硫燃料油涨超 6%， 上海原油、燃料油、焦煤涨超 5.4%， 甲醇和苯烯涨超 4.2%。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16个基点，报在 6.79 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报在 6.7457 元。央行今天不开展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65亿。8月10号晚间，年内最贵新股品准激光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的摇号中签结果，中签号码共有6423个，每个中签号码能够认购500股品准激光 A 股股票，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达 0.020137。 品准激光此次发行价为每股 186.88 元，是 A 股今年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公募拍卖网数据显示，按认购起始日统计，本周全市场共有38家公募机构参与发行，合计推出50只新基金，相较上周增长了 38.89%。 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月10号7:34，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震深度是80公里，这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发生的最强烈的地震，截至目前造成了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